0: 你可能来就来考个白科做，现在你 process 给你，September 考过是你改，我拉的拉米斯基，啥子干那就能考白马哈样，我只给你干多少多少事，认真干多少多少事，你 review 的拉米 process， 我干啥看那是给第二大就来考试做你哈，那是考我他爸阿的，只干那的，很可能马哈伊在看你那。我只爱他讲，爱啥把意思讲啦吧？那些工具的，给我请他吧，按时过来那里。那 review process 那是太重要了，记得记得讲，他那个背嘛还有，他背公司吧，嘛还有，请你，也变成更多说是，你来看，我们是搞跟你嘛呢，我刷上啊，我说，你看见了没？对，他背出来就个老实的就好嘛，一拉起就开。那边的，你说市民啊，我是记得，你那是搞你好嘛，是关系背的，他把出过的，背背的没有可以。应该是个啥背背身的货，啊，我那出看过的是，你应该是很阿罗买下些，那叫做盖盖，你在工地在盖啥罗？
1: 我打雷的，你困那个，我被他第四，那你我第三天你过来没有？那我是那卡巴哈，过那个乌国伊哦，带我是你去困过，我把还是盖啥罗是那个老板看搞不好嘛？
0: 哎，好麻烦，兄弟。上次我们发生事情没？然后这里是南边，那是啥意思？
1: 嗯哼，
0: 好的。这次我们开发现在多少个哈？然后这里咯，啥意思？我今你看的 ID 已经过上，我们发生多少？把这些些他的我们发生事情嘛，那啥意思？为了事情，新欧罗 ID 他没事情的嘛？你看见欧罗 ID 现在他被埋怨，那啥意思？就那啥意思？他家安住。好的，
1: 嗯哼，
0: 你看你干嘛的了？嗯，是干嘛的了？我来看下安叔，这个呢，可能我有嘛，system 哈，今来红红二麦哈，这是个，我们这个因为可能办安生产路嘛，他们这些行安生产路哈 ，form 一个改嘛，安生产路嘛，我们这个 spelling 产路嘛，来红这样。新看见你，看到我阿罗曼，所以我来这话唔是，我们非常对面买个，哎，今年啥湖南，其实是对面是哪嘛？我来今看，我们非常少从高个面哦，高处开始，现在几多红了？现在几多？我们非常高个对面，现在我现在高个对面了，可在开了，等于你这个忙完就拿来解决了。那你看见？我来今来 process 那啥过滴，你有 order query 那阿罗曼，现在过滴乎？一开始点开，最关键是才进门过啊。他们这些点开估计，看的，反正嘛是不打脸。这现在的这些点进去呢，最后的呢，那是阿罗马斯的，这种才过吧，一张。
1: Ya o nesisa ski na kam gurumi se na go kharukha ikon gi dokh na sen na mudni ho wasi khabe genesisa september khap ko se gu genesisa ga titka lesi hot me khabe tskin aun go khat khats ka me khatin go khat september ga hao natski hot me tan wan aromani khon wa se di da mundo rang na director
0: yebo
1: tanu
0: se tan nga la hot mat ye marin ngan gi back payment se di kin za back payment se ni ti oni ga back payment di ni September kampa dale, ngai di back payment di kampa dale cecut, di July kampa hun ngai koi cecut.
1: So next year tuan ramu cina ikut dah, tuan ini nang si ngakam dami si wasa full bev sedikit gue kuna disa sah, ngan wana ikut dah kau ni.
0: Waraga kau ni aji, aji payah main ni, gua hal kayam si kau kau ni, kau ni entah mana payah jadi kongkong, mana ikut pasana. Lalu ini ada guru kalau kasa kaji.
1: Kuikin dah dokoba gay kena, ingin hansen cingung ngahari. Di tu kamu dokoba mide muda ni hosi, wakun hina gay.